0: 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提质升级，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加快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升级。关键是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运用数字技术全链条改造提升制造业，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5年8月底，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1亿台套，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成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和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提高了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管理服务全链条创新能力和水平，大幅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水平，有力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第三，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近年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步伐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等领域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客观上要求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利于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大幅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加快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促进创新资源配置和组织流程从以生产者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转变，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 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3: 官事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4: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5: 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 为大家分享的是宋惜春的作品《

0: 舌尖上的记忆。我生长在巨龙山脚下的龙湾套水库之畔，现在看那里是风景秀丽，儿时记忆最多的却是土里刨食的苦涩。地瓜干是那时全村人的主食。在农村，一个家庭的生活与尊严几乎全与吃有关，哪怕只有一个人吃公家粮，这个家庭也算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了。父亲在县拖拉机站上班，周六下午骑着金鹿牌自行车回来的时刻，装载了全家一周的期盼与希望。因为他总用省下的粮票给我们买煞白的馍馍，亲戚邻居都很羡慕。一次晚饭上的最后一块煎饼，我没抢过大哥，正难过时，父亲却带了白面馍馍。那是多么白的馍馍啊！也许是失落与惊喜的意外反差，好多年后我还记得它的香气。虽然父亲当工人领工资，但在我读大学之前，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家庭状况的话，那就是穷。六七十年代农村都穷，我家里兄弟姐妹多，母亲常常犯胃病，又有一位患痨病的爷爷，怎一个穷字了得。我家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缺粮户，到年底，母亲辛辛苦苦养的羊、喂的猪要交给生产队，说是买工分换口粮。一年四季几乎全吃地瓜，地瓜面糊粥、地瓜面煎饼、几块咸菜，那便是全家人的一顿饭了。即使年迈的爷爷也不例外。我常常看到爷爷一边咳嗽，一边啃那难以下咽的煎饼。母亲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呀，饥饿和病痛折磨着她，也折磨着我们。一件印象极深的事是对家中所饲养狗的记忆，那时全家人普遍缺营养，特别是爷爷和娘，面黄肌瘦，肤如菜叶。村里赤脚医生建议增加营养，吃些补品，可穷得叮当响的我家拿什么补呢？想来思去，只好把目标集中到家里的那条狗上。那可是条听话而懂事的狗，不论爷爷下地干活还是领着我玩，那狗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怎么能舍得呢？爷爷最终还是叹了声气，哎，杀了吧，实在没办法。那狗好像听懂了爷爷话里的意思，摇着尾巴围着我们转，眼里竟噙着晶莹的泪花。爷爷将狗揽在怀里，爱怜地抚了又抚，搂了又搂，握着打结的绳子颤巍巍地套到狗脖子上，又缓缓地拿下，再慢慢地套上，几经反复，最后还是套在了狗脖子上，掉到梯子上，那狗在嗷嗷的凄厉叫声中，蹬外四肢，渐渐的没有了生气。我们不忍心的远远站着目睹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时隔数年，当年的一幕依然清晰烙印在我的心中。说到吃肉，还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事。那时候一年到头，除过年过节吃点肉外，平时很少见点荤腥。娘看我们馋的样子，实在忍不住，狠狠心买了点便宜的猪肉，却得知是米身子肉，也就是肉里有条虫卵。听说吃了这种肉，会在肠子里长一种虫子，而且肠子多长它多长。当时我们十分害怕，但扑鼻的香味儿对一年到头清汤寡水的我们来说，诱惑实在太大了，怎么能舍得扔掉呢？ 娘说，多煮一会儿，再使劲嚼，嚼碎它就没事儿了。于是饭桌上传来一阵阵吧唧声，全家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中享受了一顿肉。即使这样，邻居仍然格外羡慕，平时还有钱买肉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担心肚子里长出虫子来，以致寝食不安，精神恍惚。现在想起，心里依然砰砰直跳，有些后怕。那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能吃肉，能吃下包子，家家户户放鞭炮、贴门对子，这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候。腊月二十五的年集是必须要赶的，提前几天就开始谋划，总是怕起晚错过，就让娘倒是喊一声。当时外面还黑隆隆时，隐约听到窗外的脚步声，我们就起来摸黑步行二十多里赶城里大集。去的最多的就是逛火边市听响，逛玩具市买养狗风车，逛书店买画本，随后就是下饭店就餐了。花五分钱买一份杂菜，里面有白菜、豆腐、粉条，肉汁啦，再用烧饼卷上油条，美美的吃上一顿，这在当时已够奢侈的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一步步走出那个贫苦的小山村，关于吃也多了一些新的记忆。煎饼贩子、咸菜罐子是高中生活的真实写照，木板床、上下铺，几十人挤在一屋，呼噜声此起彼伏，逮不净的狮子割草，使人难以入睡。但这些还比不上吃的艰难。五分钱一份豆芽菜，总有一股难闻气味，贵一点窗口是根本不敢光顾的，而便宜的窗口又太挤。我们这些瘦弱学生绝不是那些体育生或副科生的对手，往往排队等上半天，却被那些坏孩子们一下子推到旁边，重新排队再轮到时，就只剩下菜汁了。花一毛钱买一碟豆腐，浇上点辣椒酱，就算改善生活了。娘每次除给我煮咸菜外，偶尔也炒点菜，装一罐头瓶。有一次娘做的是肉丝炒蒜苔，我闻着香喷喷的美味，实在舍不得吃，第一顿加了几根就盖上盖子，不料第二天再吃时，刚拧开瓶盖，就有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只好恋恋不舍地倒掉了，为这事儿心疼了好几天。高中时，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了三十三斤粮票而奋斗。一个月三十三斤粮票，那是非农业户口才有的待遇啊。对农村出来的学生来说，考大学是跳出农门的最佳途径。三十三斤粮票代表了吃得更好的生活，那是实实在在的诱惑。现在回想，这句话确实有巨大的鼓动力。到了大学，吃得好了些，关于吃的记忆也淡了。人总是这样，苦难刻在石头上，享受写在沙滩上。工作之后有些应酬，推杯换盏之间，往往会有人谈起以前吃的回忆，算是忆苦思甜吧。有几次和儿子说起，常常感叹唏嘘，没想到过去会是这样的穷。和过去相比，现在可以说是天天过年了。回忆一旦开始，就不容易收住，我的思绪也涉及吃之外的往事，随后我会陆续涂抹成文，连成系列，捡拾记忆里的珍珠，串成项链。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 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宋惜春的作品《舌尖上的记忆》。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3: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
4: 今天为您讲述中原突围，重温1946年蒋介石对中原部队发起的大规模进攻。1946年6月，天气格外炎热，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山上的树木好像都要烧起来似的。在这样的酷暑里，中原军区一纵一旅旅长皮定均原以为不会有什么紧急任务。吃过午饭后，他短暂地休息了一会儿，但就在他午休刚刚起来不久，突然接到了纵队发来的特急电报，让他和政委徐子荣于傍晚6时前赶到位于光山坡板河的纵队部。这样的急件在平时是很少见的，因此皮定均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3时多了。于是他和政委急忙收拾了一下就立即动身。当他们在旅部驻地白雀园初级中学的操场上等候警卫员备马的时候，一匹高大的骏马疾驰而来，冲进了操场。马还未完全停住，通讯员就翻身下马，跑到皮定均面前报告说：皮旅长，王司令员请你和徐政委马上到纵队部去。
5: 知道，马上就去。
4: 皮定均回答道。刚接到特级电报，又派骑兵通讯员来催促，显然情况是十万火急的。焦急的皮定均和徐子荣在去纵队部的路上也是心急如焚，不断地抽打坐骑，希望能够尽快赶到。当他们赶到坡板河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住在街上的纵队直属机关部队都在清理文件，捆扎背包，送还家具，有的已经开始向集合场地走去。皮定均立即意识到要突围了。
5: 他们在街口下了马，直奔纵队作战处。王树生司令员

起来等候的已很焦急了，一见到他们想松了口气似的说：好好，你们来。直以悍然不顾全国人民殷切的和平愿望，决心挑起全面内战，下令于6月26号向我中原部队发起总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阴谋，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主力突围到陕甘宁边区，留下一支精干坚强的部队做掩护，以保障突围主力的侧后安全。王司令员对皮定均说：你们一旅在豫西单独活动了一年多，有独立作战的经验，由你们来执行这一掩护任务是比较恰当的。所以纵队党委讨论决定，并且经过军区党委批准，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来完成。蒋介石终于撕去了假和平的面具，点燃了全国内战的战火。中国共产党人是热爱和平的，为了争取和平和维护和平，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听说承担掩护主力中原突围的重任，皮定均顿时兴奋起来。在听取了王司令员的详细交代后，他立刻和徐政委返回部队，着手战前的准备工作。当夜，气壮山河的中原大突围开始了。皮定均在回到旅部的当夜，就以善于独立分散作战的三营为主，派出7个小分队，对敌前沿阵地进行24小时的火力侦察。承担侦察任务的各连都派出1至3个战斗小组，不断穿梭于几个山头上，给敌人造成中原我军向东突围的错觉。26号，国民党军按计划开始对我军中原军区部队发起总攻。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皮定均部的7连、9连阵地进行试探性攻击，遭坚决反击后，敌人立即撤回。下午，敌人攻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使用的兵力也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天快黑时，敌人一个营分2路向7连、9连阵地攻击。经过一番激战，敌人被击退。这一仗打得很猛，也深深迷惑了敌人，使他们一时不敢再轻举妄动。当晚，细雨自天而降，前线部队开始一批批有秩序地撤离阵地，向旅部所在方向撤退。当撤到离白雀园还有20多里路的时候，接到团部命令，敌72军先头部队已侵占沙窝，旅部已安全转移，你应速从白雀园以南、沙窝以北地段渡过白沙河，占领白雀园西南一带山头，阻击敌人。雨越下越大，当三营奉命赶到白沙河河边的时候，天已大亮，河水正在猛涨。为了不延误战机，部队决定立即突袭过河。可是当9连开始渡河时，由于河水涨得已经深不及底，故而不能徒涉了。于是大家就地寻找了些木头、竹竿等漂浮物，求渡过河。27号上午，断后部队再次接到团部命令，要他们就地再坚持一天。按照团部的指示，断后部队再派出7个战斗小组主动袭击，进一步迷惑敌人。战士们一会儿在这里打一阵机枪，一会儿又在那里甩颗手榴弹。就这样，敌人被战斗小组拖着鼻子在白沙河畔打转转。27号夜，接到团部紧急命令，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已经完成，立即转移追赶部队。本来国民党22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企图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原部队彻底消灭在鄂豫边界，为其挑起的全面内战开个头彩。但是

0: 也是很快发现，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国民党所吹嘘的，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狂言，完全是一个梦想。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玉管链建强机关党员队伍，国家特色蔬菜体系港站对接，助力我县小黄姜产业高质量发展，普及防火用电知识，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聚焦党员素质能力提升，纪律作风锤炼，先锋作用发挥，创新构建全域严管活练三维赋能工作体系，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机关党员队伍，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全方位域筑牢思想压舱石，抓实党员教育培养工作，构建政治引领加理论武装加实践淬炼三维培育体系，推动党员素质全面提升，整合本地红色资源，依托现场教育、主题党日等活动载体，组织机关党员到泗水党史纪念馆、泗水烈士陵园、廉政教育展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接受洗礼，让党员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筑牢政治忠诚根基。依托机关大讲堂、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平台，创新构建专题宣讲领学、交流研讨研学、理实交融促学三维学习体系，精心打造理论课堂、业务课堂，有效打破单向灌输模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创新打造实践熔炉培养载体，建立党员责任区加党员先锋岗工作机制，结合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等中心工作，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组建青年先锋队、青年突击队、周末工作师、青年人才助企志愿服务队等30余支队伍，发挥年轻干部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全环节管，把握成长方向盘，抓实党员队伍作风建设，构建严管固本加源头把关加过程管控全环节闭环管理体系，以严管厚爱促进党员队伍健康发展，以责任落实抓常态为基础，每月对党建重点工作进行认真梳理和研判，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完成实现和责任要求，确保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抓实廉政警示教育，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剖析典型案例等形式，引导党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构建一证一卡一证党员队伍发展管理体系，动态记录机关年轻干部成长轨迹，

启用入党积极分子积分制登记卡，推行党员年审证书制度，将党员的日常表现、理论学习成果、志愿服务参与度等作为年审的重要指标，确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施党员量化积分台账管理，根据攻坚任务难度、日常表现以及党员参加三会一课、积极承诺

快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糖尿病。如果睡觉时出现三杯以上，可能是血糖升高了，一定要警惕。糖尿病可以说是中老年人中非常常见的疾病，近年来成为糖尿病目标的年轻人不在少数。那么人体的血糖为什么会失控呢？糖尿病一般是由于体内胰岛素分泌或利用不足，导致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代谢紊乱而引起的一系列症状。糖尿病患者一般血糖过高可分为一型和二型，发病原因主要是遗传原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一型糖尿病主要发生在青年人，占糖尿病患者的1%以下，一般表现为体重异常下降、多尿、易饿等症状。二型糖尿病以成年人为主，占95%以上，一般有腹型肥胖、易饿、尿多等症状。睡觉时出现三个异常，可能是血糖升高了。很多糖尿病患者是在体检时发现的，有些人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血糖超标。但其实呀，糖尿病是有信号的，如果在睡眠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异常，很可能是血糖升高了。一、睡眠障碍。多中老年糖尿病患者存在一定的睡眠障碍，且大多伴有睡眠呼吸暂停症。如果白天总是感觉很累，晚上又打呼噜打得很响，那最好尽快去做血糖检测。二、视力异常。视力出现异常模糊或视力突然好转，可能是血糖升高和体内血液变化引起的，最好能及时检查血糖是否正常。三、小腿或手脚发痒。如果你注意到皮肤异常干燥、手脚和小腿发痒，保湿产品也不起作用，这些就可能是血糖升高的迹象。那糖尿病可以吃糖和水果吗？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糖尿病是吃糖引起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毕竟糖尿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遗传、药物影响、免疫缺陷、肥胖、环境因素、分娩、精神刺激等因素都可能诱发糖尿病，而吃糖只是其中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久坐、压力大、有糖尿病家族史、腹型肥胖的人都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些人一定要警惕。那么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就不能吃糖和水果了呢？当然不是，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控制得好，在保证平衡膳食的前提下，其实可以吃一点糖和水果，但最好不要吃太多，尽量选择升糖指数较低的水果。同时无糖食品也不能随意食用，毕竟它们含有大量的淀粉，也会分解生成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不一定就是喜欢吃糖，很可能是遗传、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肥胖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平时一定要注意血糖，积极控制，保证营养均衡全面。如果血糖稳定，也可以适当吃一些水果和糖。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1: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2: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3: 怎么有危险了了？
2: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3: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2: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4: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
5: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

0: 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

0: 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他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他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他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他身上，甚至还躲过他。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 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1: 那个她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

0: 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啊，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车。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故事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0: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但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

0: 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

0: 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1: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0: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1: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0: 他对你什么态度？
1: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0: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1: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0: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1: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0: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1: 得到了，也没得到。
0: 什么意思？
1: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的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

0: 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遭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屈辱和愤怒，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她想，要是母亲还活着，她肯定会像母狼一样跟几个强盗厮打，母亲尖利的嗓门会刺穿强盗们的耳膜。施丽华整夜辗转反侧，窗外的月光如烟似雾，她却仿佛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鹅毛一般的雪片簌簌飘落，纷纷扬扬地覆盖了那个静谧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施丽华听到了村子北边的泗河岸边传出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村街上有人在喊，快去看看吧，那群强盗去农田里挖沙了。施丽华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扒着窗户朝外看，一辆接一辆的重型卡车从窗外的村街上驶过，震颤的整个房屋都在抖动，沉重的车轮碾在街面上，就像大型动物挣扎在原始森林的泥沼里，车厢里的冒尖的沙子洒在村街上，闪着金子一样的光亮。施丽华攥紧拳头，她的太阳穴咚咚跳动，随时就要炸裂。院子里的公鸡亮开嗓门叫了起来，黑狗也跟着汪汪的狂吠，似乎也在控诉着愤怒。施丽华穿衣下床，登上运动鞋，拉开木门，看到父亲已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石德义纹丝不动，像是坐在沙发里一夜没挪身。施丽华喊了一声，爸，你听到没？杜晓光到农田里挖沙了，他欺人太甚。石德义转过脸，施丽华吃了一惊，父亲现在鼻青眼肿，整个脸庞像是一个被踢坏的皮球，青紫色的淤血布满整个脸颊，一把看不见的刀插在了施丽华的胸窝里，疼痛和愤怒让他浑身战栗。爸，我带你去医院看伤吧，爸，咱们报警，让警察来赶走这群强盗。施德义摇头，伸手拿着桌子上的那一摞钱，转身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起身穿上棉袄说，我不能让他们祸害咱村。他推开屋门，奔到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跟前，偏腿上车，拧开钥匙，启动马达，转动车把，要加油门朝大门外骑出去。施丽华从屋里奔出来，抓住了摩托车的后座，跨上去说，上阵还需父子兵。施德义咧嘴笑了笑，加大油门，摩托车轰隆一声窜到了村街上，迎着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朝村北的泗河岸边奔过去。杜晓光在村北的泗河岸边挖沙已有两个多月，每天要从岸边拉走20多车沙子，那些挖掘机挖开了上千年的河滩，青草被连根拔起，黑水泛起，淤泥瘫软，绵延4000多米的河滩变成了一条被抛开了5脏6腑的鱼。河床里的沙子形成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

0: 沙子就像人身上的肺，它可以过滤河水，防止河水泄漏。在谢仙村的人眼里，这条河就像他们的娘，滋养着他们的吃喝生存。原本像绸缎一样松软的沙滩，现在却被这群恶龙给搅烂了。他们把四河的鱼虾给杀死了，他们把河里的水给泄透了。没有了水的河，还叫什么河呢？挖掘机挖光了河滩上的沙子，又开进了河床里，掏挖河床底下的沙子。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四河原本与世无争，没想到突然被搅乱破坏，污水横流，暴死的鱼虾，烂根的草木，让四河臭气熏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河床里的水很快就消失，裸露出白惨惨的石头，变得满目疮痍。村民们默默流泪，敢怒却不敢言。他们知道被骗了，可是他们到底是被谁骗了呢？之前说好的是整治河滩，改善河岸环境，为什么成了这种血淋淋的样子？村里的人去找石德义责问，作为咱村的带头人，为什么要答应他们来破坏大河？咱们对不起祖宗先人，咱们对不起后代子孙。石德义面对村民的责问，低头闭着嘴巴不吱声。当初石德义听从上级的通知，答应让杜晓光来村里整治四河时，杜晓光对未来前景描绘得无限美好。杜晓光说，为了预防洪水泛滥，保障民生，要在四河两岸垒砌河坝，要清理四河的淤泥和杂草，保证河水畅通。为了改善四河两岸环境，建设人文景观设施，为百姓增添福祉，就要先清理河滩上的沙石荒滩。可是挖掘机的铁铲挖下去的那一刻，河滩就变了模样。翻滚的铁铲和碾压的车轮打乱了河滩的宁静。河滩就像一张美丽的脸，被人劈头一刀砍下去。血淋淋的伤口让人心疼，让人恐惧不安。石德义多次去阻拦杜晓光，让他停止挖沙。杜晓光说，这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他只是作为施工方依照规划来施工。石德义不知道上级是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上级部门负责这件事。石德义得不到清晰的答案，就接连去镇上和县里反映这件事儿。他第三次去找上级回村的路上，杜晓光开着一辆越野车和几个小兄弟在半路上堵住了他。杜晓光伸出戴着金戒指的手指头，指着石德义说，
1: 兄弟们，走，咱们带着老石叔找个地方喝茶。
0: 不容石德义拒绝，便连拉带扯地把石德义推上了车。车门关闭，坐在后座上的石德义说，
2: 不用喝茶，你有话直说吧。
0: 并排坐在他身旁的杜晓光掏出一个像砖头一样的手机，对石德义晃了晃。
1: 老实说，你想找的上级都在我的手机里，我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你不信的话，咱现在当面可以试试，他们是听你的话，还是听我的。
0: 石德义喘着粗气没吱声。杜晓光说，
1: 老师说，你也知道啊，现在城市开发建设大片盖高楼，盖楼就需要沙子啊。我拉走河里的沙子也是支援城市建设，咱明人不说暗话，以后我每车沙子给你100块钱的提成，一天你可以得到2000块钱，等沙子拉完了，我再送你一辆小车开，你觉得这个交易划算吗？
2: 石德义说，我是这河滩上的一棵草，离开这里我就活不了，我不要小车，你把俺村河滩上的沙子拉走了，河也干了，这是坑祖宗坏后代子孙丧八辈子良心的事儿，你不觉得亏心吗？你再这么破坏下去，俺村的人就要找你闹腾了。
0: 杜晓光摘下墨镜，用手擦了擦又戴上，低声说，
1: 你再想想吧，我这两天

0: 去你家里喝碗茶。石德义推开车门下车，骑上摩托车，扭头对坐在车里的杜小光说，
1: 我有个外号叫石匠，你不信的话就打听打听，问问别人为啥这么喊我。
0: 杜小光探头问，石匠吗？石德义说，
1: 讲脾气的讲。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腊月的寒风灌满了整个村街，随着摩托车的轰叫声扑打在脸上，玻璃碴子一样割得脸皮生疼。施丽华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双手箍着父亲的腰，摩托车在路面上颠簸起伏，他从阵阵寒风里闻到父亲身上的阿杂气息，还有一股干燥的血腥味儿。从家到村北的四河岸边不过5-6分钟，摩托车窜进岸边，车轮飞转，溅得沙子乱飞。两辆挖掘机在河滩里卖力地摆动着长臂，从河滩上挖出沙子，伸缩着长臂把沙子倒进自卸车里。经过这2个月的挖掘，杜小光他们已掏空了河滩岸边和河床底下的沙子，他们正把挖掘机转移到河滩上方的田地里，把那些覆盖着土层的田地挖开，挖掘土层下面的沙层。这片花费了3年才改造完的农田，这片种了8-9年的花生地，村民们的汗水和梦想都在这片土地里，这是全村人的宝藏之地，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如今却要被流氓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破坏。村民们被愤怒和恐惧逼得眼睛通红。自从杜小光准备开挖这片土地时，村里人就轮流来到这里监看强盗们的掠夺，挖掘机进一步，他们退一步，一直退到农田的地垄跟前。他们忍无可忍了，今天一大早就集合来到了岸上的农田里，准备以肉身阻挡侵犯。村民们站在地垄上，手拉手站成了一排，怒目直视着挖掘机。他们听到了摩托车的突突声，就像听到战马奋蹄疾行。他们期待能够征伐邪恶的大将军到来。石德义从摩托车上下来，在人群里寻找杜小光。清晨的阳光落在积雪的河滩上，随着寒风飘荡盘旋。石德义看到了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把提着的黑色塑料袋撕开，掏出那些钱抛给杜小光，转身逼近了挖掘机，挥手怒喊，
1: 你要是铲一下耕地，我就和你拼命。
0: 杜小光冷笑一声，挥手指示坐在挖掘机上的司机开动机器。轰隆声再次响起，挖掘机伸长了铁臂，把锋利的铁铲挖进了土里，土地发出嘶嘶的痛楚声，土沫像冬眠的蚂蚁簌簌抖落。铁铲挖开了土层，露出了黄澄澄的沙子，那些沙子就像无数个祖辈人的眼睛，悲伤又无奈地面对着铁铲。沙层被铁铲搅动起来，装在了铁铲里，顺着挖掘机的长臂倒进了自卸车的车厢里。村民们惊叫起来，他们怒骂哭泣，紧紧盯着石德义，像是在等待他发号施令，随时准备扑到挖掘机上将挖掘机推倒砸烂。石德义快步奔到挖掘机的铁铲下面，仰头看着铁铲的锋利钢齿，怒声喊，
1: 有本事就把铁铲砸下来。
0: 司机举着铁铲在石德义的头顶上不知所措，杜小光的脸色煞白，皮肉扭曲，

0: 嗦着嘴巴说：“你别逼我，大不了我再花50000块钱让你闭嘴。”杜晓光的这句话让众人瞬间想起了一个前不久发生的残酷事实。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村里石姓人家的一个少年被从河滩上运沙的重型卡车撞倒在村外的路上，左腿骨折，自行车被撞得稀烂。肇事司机顶替杜晓光的罪责，以交通事故赔偿了石姓少年家50000块钱。事后在村里放出风，以后谁再干扰我拉沙，就再拿50000块钱给你们。村人们宁愿相信是卡车司机操作失误，也不愿意相信杜晓光会因为赚钱而丧失人性。此时杜晓光再次叫嚣说出这句话，把村民们惊醒。他们叫喊着爬上挖掘机驾驶台，把司机拽下来，挥手砸，抬手踹。挖掘机在众人的怒吼中震颤，卡车司机们抱头逃窜，杜晓光和他的帮手们钻进越野车里，在人群的包围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团团乱转，车子呜呜哀鸣着窜出河滩，众人欢呼鼓掌。石丽华在人群外仰脸看着石得意，阳光落在他鼻青脸肿的脸上，显出了冰一样的光。在杜晓光以非法采矿罪被判处3年徒刑的春末夏初，石得意带着脸上还没消除的伤痕，开始在四河岸边修复被破坏了的土地。那时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男女离开了村庄，成群结队的去城市务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他们肩扛手提，用最原始的农具修复土地。村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重复上一辈人做过的事情，只不过上一辈人是在厚厚的沙子上覆盖土层，那时候河岸边的沙子多得让他们发愁，他们担心太多的沙子会侵占种植粮食的耕地。他们现在发愁的是，没有了沙子的土地如何还原成之前的模样。他们修复土地的过程很缓慢，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村民们才勉强在裸露的石头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土。他们忐忑不安地把脚丫踩在土层上，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沮丧。被修复的土地贫瘠不堪，坚硬的就像一张铁皮，已经不适合再种植用来让他们填充肚皮的粮食。石得意和村民们赤着脚丫蹲坐在地垄旁，对着空旷的土地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石得意说：“咱们试试在这片地上种桃树行不？桃树耐旱，好养活，3-4年就能结出桃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鹏，不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
2: 不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

0: 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玉管链建强机关党员队伍，国家特色蔬菜体系港站对接，助力我县小黄姜产业高质量发展，普及防火用电知识，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聚焦党员素质能力提升，纪律作风锤炼，先锋作用发挥，创新构建全域严管活练三维赋能工作体系，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机关党员队伍，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全方位域筑牢思想压舱石，抓实党员教育培养工作，构建政治引领加理论武装加实践淬炼三维培育体系，推动党员素质全面提升，整合本地红色资源，依托现场教育、主题党日等活动载体，组织机关党员到泗水党史纪念馆、泗水烈士陵园、廉政教育展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接受洗礼，让党员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筑牢政治忠诚根基。依托机关大讲堂、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平台，创新构建专题宣讲领学、交流研讨研学、理实交融促学三维学习体系，精心打造理论课堂、业务课堂，有效打破单向灌输模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创新打造实践熔炉培养载体，建立党员责任区加党员先锋岗工作机制，结合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等中心工作，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组建青年先锋队、青年突击队、周末工作师、青年人才助企志愿服务队等30余支队伍，发挥年轻干部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全环节管，把握成长方向盘，抓实党员队伍作风建设，构建严管固本加源头把关加过程管控全环节闭环管理体系，以严管厚爱促进党员队伍健康发展，以责任落实抓常态为基础，每月对党建重点工作进行认真梳理和研判，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完成实现和责任要求，确保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抓实廉政警示教育，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剖析典型案例等形式，引导党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构建一仗一卡一证党员队伍发展管理体系，动态记录机关年轻干部成长轨迹，启用入党积极分子积分制登记卡，推行党员年审证书制度，将党员的日常表现、理论学习成果、志愿服务参与度等作为年审的重要指标，确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施党员量化积分台账管理，根据攻坚任务难度、日常表现以及党员参加三会一课、积极承诺践行、热心公益奉献等基本义务履行情况，累积积分，定期公示积分排名，评定结果作为党员年终民主评议和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使党员管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全链条链，搭建先锋大舞台，创建平台搭建加竞技比拼加交流聚力全链条作用发挥机制，为党员搭建争当先锋的广阔平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主阵地，深化双报道工作，开展机关党建促善治、四市帮办暖民心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化身服务专员，常态化下沉社区，扎根网络，精准确定政策咨询、健康义诊、法律援助、爱心义检等30余项服务项目，实现服务效能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建设活力机关，适时举办县直机关微课、微宣讲等系列活动，开展回望峥嵘初心、汇聚奋进力量、红色家书诵读比赛、 四盼花开、巾帼四言宣讲等活动，促使党员干部在讲中身临其境，感悟初心使命力量，在赛中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为党员打造交流平台，适时举办全乡阅读会系列主题读书会，吸引200余名青年党员参与。定期组织75个县直机关党组织开展经验交流活动，搭建起机关党组织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不断夯实宣讲队伍基础，积极推荐党员干部宣讲人才，充实县级宣讲专家库，有效激发机关党员队伍的内在活力。本台消息，近日，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顾问团专家联合济宁市综合试验站专家团队来我县四张镇开展黄江产业调研、技术培训与田间一线指导工作。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同志、黄江种植农户、基层农技工作人员及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参与本次调研活动。本次调研分为座谈培训、田间实地勘察、合作社深加工调研三个环节，全方位摸排四张镇小黄江育苗定植、田间管护、仓储保鲜、初加工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专家组首先抵达四张镇南陈村，组织召开黄江种植技术座谈培训会。会上，专家团队结合鲁南地区气候特点、土壤条件以及本年度汛期降水预判，针对性讲解黄江苗期、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理、合理密植、抗逆栽培等核心实用技术，现场解答种植户提出的死苗烂根、降温病预防、苗期土壤管控等高频生产难题，补齐基层种植户技术短板，普及标准化绿色种植理念。座谈培训后，专家组前往四张镇规模化小黄江种植示范基地，实地查看当前黄江苗期长势、田间伤情以及整体定植管理现状，逐一排查田间种植管理漏洞，针对部分地块存在的施肥不均、排水垄沟开挖不规范、遮阴做得不好等现场问题，专家团队面对面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种植户优化田间管护方案，定制适配本地地块的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从源头降低病害发生率，夯实黄江中后期高产稳产基础。调研最后一站，专家组走进泗水县镇委黄江种植专业合作社，重点调研黄江仓储保鲜设施运行情况、常态化储存工艺以及切片清洗、分级包装等初级加工生产线运营现状，详细了解合作社当前黄江仓储损耗、初加工产品销路、产业链发展痛点，针对现有仓储通风控温不足、初加工产品附加值偏低等问题，给出设施升级、加工工艺优化、分级分类提质增效等专业化改进建议。活动期间，专家团队与基层农技人员、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围绕我县小黄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全产业链升级、品牌打造、产销对接等内容开展深度研讨。下一步，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将深化港站协同对接机制，持续下沉一线开展技术帮扶，加快优质抗病黄江新品种、绿色高效栽培新技术在泗水本地落地推广，补齐本地黄江仓储、初加工产业链短板，助力泗水县特色小黄江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本地特色蔬菜产业富民增收。本台消息，为防范夏季各类安全隐患，普及防火用电基础知识，增强居民安全防范与应急自救能力，保障居民生命与财产安全，营造平安和谐的居住氛围，连日来，四合街道金泉社区开展夏季防火用电安全知识问题宣传活动，为社区夏日安全保驾护航。活动期间，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夏季高温安全特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全方位安全科普，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高频场景，细致讲解夏季安全用电、居家防火、电动车规范停放充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 雷雨天气防护等核心安全知识，同时针对老旧小区线路老化、大功率电器混用、楼道堆积杂物、非线充电等常见安全隐患，逐一剖析风险危害，手把手指导居民排查家中潜在安全问题，耐心解答居民提出的用电用火疑难问题，并提醒居民高温时段务必规范用电，谨慎用火，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火源，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引导居民主动自查自纠，消除隐患。此次夏季防火用电安全主题宣传活动精准贴合夏季安全防控需求，有效填补了居民日常安全知识盲区，让安全用火用电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四合街道金泉社区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常态化普及安全知识，传递安全理念，以常态化精细化的安全服务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安居乐业，筑牢邢安社区建设根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27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22到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 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凌晨两点，你第27次看手机，屏幕的冷光刺得眼睛发酸，明明身体疲惫不堪，大脑却像被按下了单曲循环键。明天的工作，未回复的消息，甚至十年前的尴尬瞬间轮番上演，这种越想睡越清醒的痛苦正在困扰着3亿中国成年人。更令人焦虑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硬睡是解决办法，却不知道这种强迫行为正在加重失眠。为什么硬睡会适得其反呢？人类睡眠受昼夜节律和睡眠压力双重调节，当你在床上辗转反侧时，大脑会将床与清醒建立错误连接，就像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小狗，如果每次响铃后没有食物，它最终会停止分泌唾液。同理，如果总在床上经历失眠，身体会逐渐认为床等于清醒场所，形成恶性循环。更危险的是，强行入睡会引发焦虑升级，当你在意已经凌晨3点，再不睡觉明天就完了时，肾上腺会分泌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会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入眠更加困难。神经学研究发现，失眠者的大脑在试图入睡时，默认模式网络异常活跃，这正是思维反刍的生物学基础。重新建立睡眠的3大核心原则：一是分离清醒与睡眠场景。睡眠需要启动仪式，就像运动员赛前热身，身体需要明确的信号进入睡眠状态。建议将床仅用于睡眠，避免在床上看书、刷手机或处理工作。当持续20分钟无法入睡时，应离开卧室进行第四级活动，直到困意重新出现。二、调节睡眠驱动力。睡眠压力如同沙漏，白天清醒时间越长，夜间睡眠驱动力越强。但现代人普遍存在睡眠补偿误区，周末熬夜补觉会打乱生物钟，导致周一再次失眠。正确的做法是固定起床时间，即使前晚失眠也应在设定时间起床，通过光照抑制褪黑素分泌， 重新积累睡眠压力；三、降低生理唤醒水平，

失眠者常伴随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心率变异率监测显示，慢性失眠者的平均心率比正常失眠者高每分钟15到20次。通过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技巧，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和皮质醇水平，为入眠创造生理条件。还可以运用光疗调节生物钟，睡前3小时避免蓝光照射，如手机、电脑等。认知重构训练，当思维烦躁时，在脑海中重复停字，同时将注意力转移到呼吸或身体感觉，打破焦虑循环。睡眠是写在基因里的本能，就像婴儿不需要学习就会入眠。当我们用硬睡的执念对抗失眠时，实际是在否定身体的自然智慧。通过重建床与睡眠的关系，调节生物钟节律，降低生理唤醒水平，90%慢性失眠者可以在4到6周改善睡眠质量。最好的助眠剂不是药片，而是对生命节律的敬畏与顺应。从今晚开始，停止与睡眠的战争，让身体重新找回失眠的平衡。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再见。

0: 升上了蓝天。
1: 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祖国，我为您骄傲。
2: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1: 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0: 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
1: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

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

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

0: 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啊，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 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

0: 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曼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1: 那个她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

0: 这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0: 他。
1: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火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7: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0: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9: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 企业负责人田军

0: 您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2: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3: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组，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2: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4: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5: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6: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7: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9: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8: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 79.63%。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8: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0: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2: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5: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3: 随着气温升高。

0: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0: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3: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4: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3: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5: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6: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8: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调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7: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9: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7: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0: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6: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1: 今天国家172

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 19.82 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

0: 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3: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2: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

0: 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饱尝。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没删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碘盐 25% 以上或者氢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啊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呢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

0: 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啊，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八九十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信息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哎，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0: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啊，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2: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块加调料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或者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还有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呢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者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

0: 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啊，
1: 嗯。
0: 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呐、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啊，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呐、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者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贵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 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哈？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说这个吃这个香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综述。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听民生惠民智，促治理增福祉，我县深耕人民建议征集赋能基层善治，泗水县街道工作专题会议召开，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县纵深推进五治五提行动，深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将人民建议征集作为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让群众的心声成为基层治理的指令，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织密体系，让民意征集零距离。在四合街道世纪城社区的红色议事亭，建议征集箱摆放在醒目位置，旁边的齐鲁建言系统二维码清晰可见，不时有居民驻足扫码留言，线上有平台，线下有阵地，身边有骨干，这是全县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真实写照。为畅通民意渠道，精准回应群众关切，全县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建议征集体系。线上充分利用建言泗水共谋发展齐鲁建言系统，整合政务服务、融媒体等各类渠道，拓宽民意收集覆盖面，实现群众意见线上直达、快速归集。线下全县各镇街道、村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征集阵地，迭代升级人民建议征集直报点，统一配备征集箱、板面、标识牌、台账等硬件设施。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重点小区设固定征集站，每月逢五号定期开箱收集。同时，我县充分发挥党员、三长、网格员、法律明白人等骨干力量作用，组建全域民情摸排队伍，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拉家常走访，精准捕捉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把群众心声转化为民生实事的发力方向，精准施策，让建议办理暖民心。以前出小区坐公交，要么往福临城站点走，要么奔县医院站点去，一来一回近两公里，我们老年人腿脚不便，每次出门都犯愁。泗河街道三发上城居民的一番话，道出了该社区及周边群众的共同困扰。三发上城作为新建小区，共有27栋居民楼，1665户住户。随着入住率持续提升，小区到最近公交站来回近两公里的出行短板日益凸显，成为居民普遍关切的民生烦心事。人民有所呼，治理有所应，我县及时收集到居民关于增建公交停靠点的建议，并第一时间将该事项列为重点民生攻坚任务，多方协调全力推进。如今崭新的三发上城公交站牌屹立在小区门口，106路公交车稳稳停靠，让居民实现出门即乘公交车的美好期盼，日常买菜、就医、接送孩子的出行路变得便捷通畅。从群众的烦心事到政府的心头事，从一纸建议到项目落地，三发上城公交站牌的顺利设立，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出行难题，更架起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让民生温度可感可及。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收集人民建议195条，已有效转化74条。健全机制，让服务保障无死角。我们坚持把机制建设作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构建征集、办理、反馈、转化全链条闭环体系，推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规范化、长效化发展。县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县制定出台人民建议征集特邀建议人及直报点工作办法，明晰工作职责，规范办理流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0: 制，让民意表达更顺畅，建议办理更高效，精心遴选各行各业业务骨干、专家人才担任特邀建议人，优化提升16个直报点功能布局，不断拓宽建议征集覆盖面，提升建言献策含金量，持续擦亮建言泗水工作品牌。6月25号上午，泗水县街道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赵鑫出席，县级同志曹海成、张博、江仲启、王旭、刘桂彤，各街道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采取现场调研和集中开会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到金庄镇烙家庄村、南峪沟村和金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地，现场听取了各处在基层社会治理、矛盾风险排查化解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会上通报了全县民意办理、汛期水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农业农村、安全生产、民政卫健等相关领域底线工作情况。金庄镇官员村负责同志分别做了经验介绍，各镇街做了交流发言，与会县级同志安排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务必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诉求办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各项工作做深做实做细，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突出重点，狠抓闭环，全面起底排查风险，健全民意诉求研判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切实发挥好综治中心阵地作用，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及风险防控工作质效，要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基层主体责任和部门主管责任，拧紧链条，同向发力，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全力抓好农村耕地保护、防汛防溺水、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三下生产等各项工作，要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实干实绩，把功夫放在平时，强化建章立制和制度执行，全面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闭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近日，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市贸促会会长杨晓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青岛木一帆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帆出席并分别致辞，县委副书记曹海成主持，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各镇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济宁市及泗水县相关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巴西阿根廷各位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泗水发展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泗水县的县情、资源禀赋、服务保障等方面情况。泗水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产业体系特色鲜明，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拓展合作发展的层次领域，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杨晓东在致辞中表示，济宁市贸促会始终致力于搭建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当好中外企业的服务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洽谈合作、商务对接提供全方位支持，希望各位嘉宾能够深入了解济宁企业实力与产品优势，深挖合作契合点，同时希望济宁本地企业珍惜此次交流机会，主动沟通、精准对接，积极展示产品与技术，以优质产品开拓南美市场。会上，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和与会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精准对接洽谈。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实地参观了济宁市亲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28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22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我手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2: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牌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1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

0: 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看见老弱帮一帮，
10: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9: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0: 你文明，我文明，
9: 家乡才会
8: 更文明。
10: 你参与，我参与，
9: 城市才会
8: 更美丽。
11: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 遇积水较深。

果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中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量稳。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牙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解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雁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6: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新。

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烈，轻轻说声

故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

0: 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1: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

0: 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0: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1: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0: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1: 得到了，也没得到。
0: 什么意思？
1: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的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她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0: 那个他就是杨总，
1: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0: 果然是个无赖啊。
1: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0: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0: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1: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0: 也就是说，

0: 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因为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公

0: 北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北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8: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8: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0: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2: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13: 好的，全速起升。
14: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4: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5: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4: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4: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4: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5: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4: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5: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7: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 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

0: 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

0: 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

0: 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3: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4: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担当尽责，深耕不辍，让农村处处有新貌，户户有奔头。
2: 山东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传统产业焕新升级。
6: 伟大征程专栏关注，红色药企新华制药坚守初心使命，济世为民显担当。
2: 眼下正值汛期，山东各地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24号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让农村处处有新貌，户户有奔头，齐心协力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走出更加坚实的步伐。请听报道。
7: 六月风暖，大地酝酿丰收，万里云青，乡村阔步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德州时，走进农村看建设，深入农户话家常，对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大家倍感温暖，更感责任重大，表示要在打造更高水平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和农业强省的事业中担当尽责，真抓实干。德州海关党委书记、关长燕华农。
8: 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更加激发我们主动担当作为的热情。我们将持续优化进出口监管服务体系，全力畅通涉农及特色产业的外贸通道，把地方产业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能。
7: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处长周玉波。
9: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片区化发展为关键抓手，扎实开展新一轮提升行动，持续擦亮四好农村路、七鲁品牌，为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服务保障。
7: 菏泽市定陶区委副书记温雪梅。
1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手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一手做强本土特色富民产业，聚力发展黄粉虫循环养殖、玫瑰种植加工、特色果蔬生态培育三大优势，一步步把特色产业的潜力图变成农民增收的实景图。
7: 推动乡村振兴要有方向和方法。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专门了解当地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更加鼓舞了山东2070个乡村振兴片区的建设干劲儿，为大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刻把握乡村发展规律，整合资源优势，加速实现从单村突围到抱团蝶变的转变。青州市邵庄镇党委书记李建国：
11: 我们一定把这份厚望化作脚步，趟出一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子。我们莫龙谷片区通过跨村联建，让15个村连成片，抱成团，让乡村旅游旺起来，6000多亩的特色种植搞起来，让2500多户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奔头。
7: 胶州市李岔镇党委书记孔浩：
12: 我们依托获评创建的省级和青岛市级的3个片区，落地建成了总投资

0: 正在打破村域界限，集中打造了赴美田园等特色片区，让乡村从一处美变成一片美。我们将努力把和美乡村的美好蓝图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这幅壮丽画卷需要用系统的思维去构图，协同的步调去着笔，特色的优势去添彩。广大乡亲、涉农部门、涉农产业的工作者们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把农业农村视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助力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广饶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涛：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我们干出新的成绩。广饶县是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我们要争当表率，在全面升级385个村庄设施、建成271个各级和美乡村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从外在研制化新向内在气质跃升全面转变。
1: 山东省乡村好青年、吴地永顺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丛泽民：
3: 从返乡创立10多人的牛肉作坊，到今天年可供应8000多吨的规模化工厂，我得益于党扶持乡村特色产业的好政策，我也将深耕乡村，持续为乡村振兴贡献青年力量。
1: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牛楼村花海采田项目负责人郭振莲：
4: 我们的花海采田项目助力全村实现了超60%的绿化覆盖率，现在干劲儿更足，我们还要深挖掘，依托优质生态景观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产业，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样板。
5: 山东台评论：因地制宜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仲夏时节，万物并秀。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考察，并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殷殷嘱托，重若千钧，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目标方向。因地制宜是科学的方法论，本质是实事求是。广袤齐鲁，气象万千，沿海有渔村听涛，山区有林果飘香，平原有良田沃野，每一种资源都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必须立足具体条件，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打出特色牌，走好差异路。宜居宜业明确了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体现的是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宜居是底色，我们要切实推动生态连片改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人民群众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宜业是基础，我们要坚持以片区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连片发展，促进农业接二连三，让每一处乡村既有面子的亮丽，更有里子的殷实，成为安居乐业的热土。和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价值归宿，我们要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方式，革除陈规陋习，让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在齐鲁大地交融共生，使淳朴的乡风、温润的人情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得益彰，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在齐鲁大地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壮美画卷。
6: 山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支点，以高研发投入、深度产学研协同，在新材料、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加工赛道拿下诸多科创成果，助力企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7: 软磁粉芯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领域的关键节能配件， 可为设备稳压控耗，优化续航性能。位于德州的山东惠家磁电科技有限公司聚焦高性能磁芯产品的研发制造，持续迭代生产工艺。

0: 间核心技术，以科创赋能产品提质，精准匹配新能源产业的高标准生产需求。目前企业已形成年产 1.1 万吨软磁粉芯的生产规模，凭借自主研发的优质产品顺利跻身国内新能源高端配套市场。公司销售部副部长陈军：
1: 我们的产品主要供货于比亚迪等知名车企，国内销往广东、江苏、浙江等地，部分产品远销国外，当前订单已经排到今年十月份。
0: 严练拓界谋发展，山东企业加速新材料领域的扩容升级。锂矘石是高端新材料领域稀缺的负膨胀材料，结合这一材料特性，淄博辰东新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氧化锆陶瓷纤维毡这一自主专利核心产品，依托超高温、柔软、耐腐蚀、低粉尘的综合性能优势，完全对标进口锆毡的性能标准。企业产品投放市场后，逐渐站稳脚跟，有效帮助客户实现高端用材国产化替换。公司总经理庞月村：
2: 相较于进口同类产品，彻底解决了进口锆毡高温易掉粉、价格高、供货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目前已稳定配套多家行业优质客户，市场认可度持续提高。
0: 将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山东不断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眼下在青岛欧开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企业最新研发的球关节机器人，让原本在智能生产线上两个甚至三个机器人才能干的活，缩减到仅用一台就能完成。公司研发总监刘天慧：
3: 双自由度球形关节设计让它拥有了更广的运动范围，能够更复杂的空间姿态调整，解决了很多传统设备够不到、转不开的痛点，能够实现复杂的精密装配动作。
4: 诞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华制药，自成立起便紧跟党的步伐，心系国家命运。从敌后土法制药到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扛起民生保供重任，这家红色药企历经80余年烽火淬炼与时代磨砺，成长为国内医药行业标杆。请听报道。
5: 布洛芬大家都很熟悉啊，它是千千万万家庭药箱里面必备的一款药，而它的规模化生产呢，就源自于我现在所在的新华制药。这是一家有着深厚红色血脉的制药企业。
6: 这款国民常备药的国产化量产，见证了新华制药80余年为民制药的不变底色。1943年，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胶东根据地疯狂扫荡，严密封锁，战地药品医用耗材彻底短缺，伤员救治陷入绝境。为解燃眉之急，八路军胶东军区抽调18名战士，组建敌后制药小组，开启我党自主战地制药之路。战士们藏身深山，无专业设备，仅凭土锅大盆、油灯微光，在危险重重的战地开展药品生产。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同庆：
7: 一方面呢，做药棉、绷带这一类医用品；另一方面，用中草药提炼出膏剂、汤剂、丸剂，这是新华制药最初生产的药品。
6: 硝烟弥漫的战地作坊中，新华制药厂正式定名，寄托着革命先辈对新中国诞生的殷切期盼。时任胶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张一鸣：
8: 因为我其实明显看到我们的新中国的这个曙光了。
6: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随着生产规模逐渐扩大，新华制药厂成为胶东军区乃至整个华东军区重要的药品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二处二级调研员张华：
9: 青岛解放之前，山东省能够生产西药的专业厂家仅有3家，全部在胶东，其中新华制药厂是当时我党创办的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制剂的制药厂，为胶东军区乃至整个华东军区部队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8月26日，陈毅、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华野数十万军队的西药全靠胶东。”
6: 1948年，解放战争战局稳步向好，为打通物资运输链路、扩大药品产能，新华制药搬迁至区位更优的张店工业区，从专属军区生产转型为军民两用制药，红色攻坚基因代代传承。 建国后，国内解热镇痛西药长期依赖进口，技术被国外垄断。肩负国产替代使命，新华制药被定为全国解热镇痛药定点生产基地，扛起国产替代、技术破卡的行业使命。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潘新海。
10: 布洛芬呢，是70年代初，在这个一些当时的一些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先上市的。当时也呢，公司也组织了，大量的科研人员进行集中攻关，在78年的时候啊，对这个工艺全面的进行，突破，然后进行上市。
6: 红色初心赋能技术迭代，如今的新华制药是国内最大的布洛芬原料药和制剂一体化企业，跻身中国医药出口十强，产品远销全球。2022年疫情关键时期，面对全国用药紧缺，企业紧急扩产，保供布洛芬片超8亿片，布洛芬原料药1000吨，以国企担当筑牢民生用药防线。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同庆。
7: 新华制药作为我党一手创建的红色医药企业，我们坚持做老百姓信得过的放心好药，把产品质量关系企业的生命，以及药品质量关系人的生命，这两个质量价值观深深地融入了新华人的血脉。
11: 改革开放后，沂蒙革命老区建起市场集群、临沂商城，依托密集物流网络实现货通全国、畅达城乡。眼下他们的征途又瞄向了星辰大海，来看一家村办企业如何艰苦创业、出海开拓市场，以沂蒙精神书写共同富裕答卷。
6: 前不久，第二届中国山东马来西亚名优产品展销会在马来西亚布城顺利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160多家第一企业、携食品、汽车用品等数千款山东名优产品，与蓝色东盟十国的5000多名采购商洽谈对接，现场成交额突破6000万元。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秘书长谢忠正：
12: 这次展会，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有规模，组织专业，而且参展企业都很有实力，这次有100多家的临沂企业接触下来了，我觉得临沂的产业基础真的非常好，种类丰富，而且很多产品都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市场的需求。
6: 助企出海的是展会主办方蓝华集团。蓝华集团原是临沂市蓝山区曹家王庄社区的一家村办企业，创立之初村集体负债380万元。山东蓝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终身名誉董事长曹继林：
13: 05年了，交不起电费，发动党员，发动全体老百姓群众，想尽千方百计从零开始干。99年我就成立了蓝华集团嘛。成立蓝华集团的时候，助企资金没有，是我自己家的房产证、亲戚朋友、我小孩的房产证都统统的拿出来抵押上。我觉得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给组织上该担当的担当。
6: 党群同心拉开了蓝华集团飞速发展的序幕，旧村改造腾出发展空间，新建工业园区，出租商铺引上新工，曾创下67%的年经济增幅，成为覆盖批发市场、物流园区、电子商务等业态的综合性服务企业。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深耕内贸服务多年的企业开始了出海的探索。山东蓝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管昭君：
14: 转型那就是敢闯，给这个商户啊，就是增加粘性，给他赋能，包括他跨境出海，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都跟上。以前说市场叫管理，现在是市场就是服务。
6: 2024年，北方首个速卖通官方产业园落户临沂。作为运营方的蓝华集团推出了出海陪跑计划，为当地企业提供从品牌孵化、数字技术赋能到直达全球市场的全链路支撑，还邀请了不少国外采购商来临沂考察。蓝华马来西亚海外商城总经理李成：
15: 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才知道咱们有130多个的专业批发市场，600多万的 SKU， 让他们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提的一句话，就是原来到了临沂一站可以买齐，越来越多的需求订单都给派发过来了。
6: 2023年以来，蓝华集团已经服务600多家商户出海，带动出口额超20亿元，从负债380万到资产过100亿，蓝华集团用27年完成了蜕变，但是初心从未改变。临沂市蓝山区蓝山街道曹家王庄社区居民宋振起：
16: 大多数都工民，年年发分红啊，四千八百来块钱，老龄有补贴啊，一个月按年龄大小补贴，六十以上的700，70的900，80的是1000，到90以上的1200还多。

0: 现在吃不出穿不出。
1: 山东兰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管昭君：
2: 当下这个一梦精神啊，对我们来说啊，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我们要敢闯敢干，带着我们老区的产品走出国门，带领我们社区的居民走向致富，不辜负老区人民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的对我们的期望。
3: 眼下正值汛期，我省各地通过开展防汛演练，疏通城市管网，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多措并举织密防汛防灾安全网，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台综合报道。
4: 为提升应急抢险能力，近日德州庆云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综合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张卫星河因上游暴雨水库泄洪致堤防出险场景，各参演队伍快速响应，高效有序完成各项任务。庆云县水利局闸函谷谷长于福东：
5: 通过全流程实操演练，全方位覆盖防汛抢险各类场景各个环节，贴合汛期应急处置实际需求，既有效检验了多部门联动抢险机制，又锤炼了队伍应急抢险能力，且实行是汛期安全保障根基。
4: 聊城对城区污水排水管网加大清淤疏浚，利用高压清洗车、吸污设备对管道、井内淤泥、杂物、油污进行清理疏通，全面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聊城市高新区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陈浩：
6: 坚持预字当先，关口前移，从泵站、管网、河道闸门到人员队伍，应急预案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排查整改到
4: 事故的多发期。菏泽在重点水域安装智能防溺水电子报警设备，一旦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事故的多发期。菏泽在重点水域安装智能防溺水电子报警设备，一旦有人靠近危险水域，智能摄像头便会立即触发语音警报，打通防溺水管户最后一公里。菏泽市鲁西新区越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范世康：
7: 同时我们也在辖区的河道、坑塘等重点水域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配齐了警示标识与防护设施，切实提升了群众的防范意识与自救互助能力。
8: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9: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连日来，聊城市各工业企业紧扣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聚焦有限空间作业、涉爆粉尘管控等高危重点风险环节，细化管控举措，强化科技防控，全方位排查化解安全隐患，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坚实屏障。请听报道。
1: 在山东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企业结合日常生产工况，紧盯有限空间常见安全风险，建立常态化标准化管控模式，将安全规范融入作业每一个环节。山东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安全科长张万格：
10: 严格执行有限空间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核心作业流程，对作业全过程实行闭环式标准化管理，坚决杜绝违章操作、侥幸作业，让每一项作业都有规范、有标准、有保证。
1: 为有效应对各类突发安全状况，企业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在作业现场就近配备齐全整套应急救援物资，安排专人定期检查、盘点、维护，确保器材时刻完好可用。山东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生产部长杨景卫：
11: 我们常态化开展贴近实战的应急处置演练，通过演练复盘，及时查找问题，优化处置流程，稳步提升作业人员和现场监护人员的自救互救能力，以及团队协同处置突发险情的能力。
1: 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工序多，安全点位多，企业坚持源头防控、科技赋能、全员参与、全方位细化安全管控措施，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腾辉：
12: 在喷涂车间布设红外线火花探测装置、粉尘浓度检测探头，同时配套安装室外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实现生产风险实时监测，异常情况及时预警，依靠科技手段精准防控安全风险。
1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

0: 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28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40度，出现在莘县核电。预计29号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沿海地区24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3到33度。德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32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泰安小雨，22到3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枣庄多云，24到34度。济宁小雨，24到36度。临沂多云，23到33度。日照多云转阴，23到27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21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34度。淄博雷阵雨，23到33度。滨州雷阵雨，23到31度。东营雷阵雨，23到30度。济南小雨，23到33度。
2: 海洋天气预报，29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7度左右，渤海海峡25度左右，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0: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9: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0: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9: 买手机到联通。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一体报道，安徽安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孙义宁斩获了703分的高考好成绩。查完分数以后，孙义宁回到母校，将平时积攒的6666元零花钱捐给了学校的教育发展基金。6月26号，学校的刘老师告诉记者，孙义宁同学平日学习很刻苦，这次回校表示要捐款的时候，老师们也很意外。据他了解，这些钱都是孙义宁日常积攒下来的零花钱。这些捐款会用来奖励优秀师生和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也会用于一些学校的公益项目。评论区最多的留言是，这种事儿少见，好孩子懂得感恩，前途无量。学生把自己攒下的零花钱捐给学校，这事儿听着不大，却比较少见，也非常让人动容，所以老师听说的时候也愣了一下。对一所有着3700多名在校师生的中学来说，6666元不是大数目，却是一个孩子真正存了很久的老本儿，一笔大钱。而且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孩子，没想着拿这笔钱去买个手机出去旅游，反而惦记着回馈学校，这份感恩的心意本身就特别的宝贵和难得。说实话，人们平时总说师恩难忘，这四个字说出来容易，真正落到行动上不容易。孙义宁不一样，他把感恩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举动，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给这份情感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学校说了，会拿这笔钱来奖励优秀师生，帮助困难学生，还会用在一些公益项目上。换句话说，这6666元钱就会像一颗种子，在校园里继续生长，继续传递。当然了，不是每个孩子都要靠捐款来感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个故事真正打动人的，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那份纯粹和主动。孙义宁做出了他的选择，把一份少年心气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也希望这份心愿能够温暖更多人。一所学校最大的骄傲，不只是培养了多少高分的考生，更在于能培养出多少心怀善念、懂得感恩的人。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分的考生，更是温情的孩子。一个少年这样的成长，也远比分数更有分量。近日，天津男子戴先生从急流中救起一名落水女孩后，报警并联系家属，非但没有收到感谢，反遭到女孩父亲质问：“你报警干什么？还怕我讹上你？”事后，戴先生感到有些寒心，但表示以后再遇见这样的情况还会救人。危急时刻见英雄本色，生死瞬间有人间真情。戴先生是在钓鱼返程的途中发现女孩落水的，事发水域下游水流湍急，一旦女孩被冲到下游就难以施救。危急关头，戴先生没有犹豫，驾摩托艇上前，果断将落水女孩救上了岸。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勇气，是最质朴的善良，也是最珍贵的大义。正是因为总有像戴先生这样的普通人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才筑牢了人间温暖的底色，让善意始终流淌。可是女孩的父亲到场以后没有半句道谢，反倒出言埋怨，质问戴先生为什么报警，甚至曲解人家的善意，怀疑他担心被讹诈。这一句冰冷的质问，让戴先生的心呀，比那河水还凉。孩子平安无恙本来是万幸，家属最该做的是致谢感恩，而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自私猜忌践踏他人的救命之恩。这份无理冷漠不仅伤了戴先生的心，更伤了无数愿意行善的普通人的心。要知道，救人之后选择报警从来不是多余之举，而是合理合规的自保和尽责。报警既能让警方及时介入，核实现场情况，留存施救证据，规避后续不必要的纠纷，也能第一时间对接家属，排查孩子的身体状况，为后续处置提供保障。
这既是普通人行善时候的自我保护，也是

0: 成熟稳妥的处理方式。作为被救孩子的父亲，感激感谢还来不及呢，竟然出言不逊。是不是一开始就藏着龌龊的想法，担心人家会讹人？做人的格局啊，实在是太小了。万幸的是，善意虽然被一时冷淡，但世间自有公道。在万千网友的安慰和鼓励下，戴先生坦言，日后遇到类似的险情，依旧会挺身而出，伸手救人。这就说明，人间自有公道在，杂音啊，它干扰不了主旋律。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近日，广东的网友小林发现奶奶手机上的微信上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据潇湘晨报报道，小林介绍，奶奶的手机近期异常卡顿，他帮忙查看的时候才发现，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入的，认证主体大多都是杂货店，群内的成员呢也都是陌生人，而且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没有经过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而奶奶的微信里啊，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也没办法弃号重来，很繁琐，很烦恼。77万条未读消息看起来离奇，可是在当下老年群体中啊，却不乏代表性。巨量的未读信息当然是广告营销者勤奋工作一手炮制出来的，同时呢，也源于平台相关机制存在漏洞，而这恰恰戳中了当下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痛点。第一个痛点就是强制拉群。有人可能会说，被拉群的前提是老人和商家加了好友，所以呢，老人也有部分责任。要是这样说的话，对老人并不公平。老人可能主动或者被动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即便如此，也不等于就可以被随意的拉进群接受信息轰炸。对诱导添加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的行为，平台应该具有识别的技术手段，并进行合理拦截。另一个痛点是投诉无门，家属退群的时候同步举报，却没有收到平台的处理反馈，也没有找到专门的投诉入口，而媒体记者咨询平台客服，也只是得到机械的模板回复，说什么难以解决个性化问题。其实啊，这种广告轰炸，法律那是有明确规制的。广告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77万条未读消息里的广告轰炸，如果深究的话，很可能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77万条未读消息不应该责怪老人笨，更要看到平台懒和商家的坏。同时呢，这背后也反映出适老化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平台推出的长辈模式等适老化的措施，主要是调大字体、简化功能，着眼于解决看不清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来看，老人需要的还有限制随意拉群、加强广告过滤的保护，这一点平台显然是没做到，没做好。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4: 坚决守住农民重。

0: 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2: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3: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4: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3: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5: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6: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7: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8: 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所吸引。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着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9: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0: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9: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0: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 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

0: 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1: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2: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1: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披露了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宁威指出，旅税会等相关违规营销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出于利益驱动的原因。
2: 首先，业务员他除了保单佣金之外，他还有可能会从合作的旅行社拿到返佣或者是人头费。其二呢，保险机构通过这种旅行式的游说会，它比较精准地触达有实力的中老年客户，他们会主推一些高保费的、高现金价值的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呢，是建军保费比较高，而且业务员也能够拿到相应的比较高额的佣金。第三个呢，应该是效果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是有从众心理的，是有羊群效应的。老年人有意识的带到风景秀丽的地方进行集中的游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1: 针对保险旅游营销，宁威强调要谨慎参与相关活动。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英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0: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一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一种责任。
3: 现在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因为里边有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等，甚至有的车还出现了折叠办公桌。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5: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4: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6: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4: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7: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4: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7: 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8: 这样的变化归根结底呢，还是大家用车的需求有了变化。如果开车自驾露营，自然希望在车里能够舒服一点、放松一点。正是因为精准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所以汽车变化的产品思路也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是个个都实用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9: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7: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
4: 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7: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
4: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7: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 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3: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8: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
8: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20: 九，为什么要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居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建议提出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这是时代所需，发展所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第一，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国家，告别了短缺经济，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在解决了有没有问题后，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需要在提高质量上下更大功夫，着重提升中高端消费品供给能力，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着力解决好不好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意义重大。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超过17%，比13-5末高5.3个百分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显改善了出口产品质量。建议提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可视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版， 旨在加速推进